三次空营，我修三次七雄算经，一边知天带行东西青山西西国南绿龙兵力改开窗算经里边蒙家破兵算经三边拉经灵言算经四边不及带改灵机营算经五边九边过几西后行算经六边